0: 还是自己弄在这是吧？啊哎，把电脑再敲过来。啊哎，这喊这干的就没了，不管他，你自己要喝的，家里不爱家里玩的，最近没玩了，发龙蛇的死完了，开始喝汤怎么能打的？
1: 家里我干么干就喝汤了，你这里喝铁了那月里。
0: 啊哎，我那月里还接了两个来，就把那个你塞你洗的，你又拉撒撒撒撒撒，塞了那一大杯不沾呀。
1: 哦
0: 哈。哎，塞了还那个新巴拉不好我顶。一四年那里黑气的，
1: 干嘛这么火？
0: 干嘛这么火轮大的？
1: 哟，哈，咋了个？咋了个？马嘎杜？
0: 咋了干大的？
1: 大人给马嘎杜啊！哎，马叔们，阿妈贝爹们，这次来这没做做个里边的马诺瑞尼亚尼亚布拉鲁海里的。
2: 咋了干这个马嘿？
1: 高飞啦？
2: 我
1: 说我
2: 说
1: 我
2: 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
1: 现
2: 在在那黑天，自家在买样，自家也不指望我自家花。
1: 嗯哼。
2: 原来这个哈吧，本来嘛把个阿婶，把你阿妈阿婶阿婶说你，你给别人家家干嘛呢？你这个大伯那伙呢？太假了！阿婶阿婶，我那路哪里有个有人在指望嘛？因为我那个兄弟，我大伯在那干活呢，这个今年那过年刚出来，今年个领奖，我那个还孤独那个就一些些人尴尬。
1: 嗯，
2: 我早上去做饭，这个干嘛去啊？呀，你不在里头那个，呀，那一个，那那个我早不早我搞的那个，我今年的规划我都好紧么？我给，
1: 嗯哼，
2: 我啥了？可能那个在那屋里这个玩的玩一些吧。
1: 给我不拉很多古董啊，这个玩。
2: 哎，一点这玩，一年还就古董，一年都古董，还只要我做开那把什么吧。
1: 嗯，
2: 你的骨头，骨头做了你磨呀，我干上啊，那我来干上，干完干嘛做啊？拉晒了管呐，再怎么说说说，我最后能去做。
1: 嗯哼，
2: 你管那些油了还是骨头吧？你真受不了了，你莫再说你说你什么？他拉不干了，哎，你管受不了了，还是这该赚钱，这该赚钱，那些问题是骨头吧？那个我不能做完了叫他乱拉乱拉的，乱就来管了嘛，对了，工作我不能做啊，你知道吗？他咋地一进，你说那个够黑的，够让我怎么呀？
1: 嗯哼。
2: 明白呀，我那把土很多，怎么干个做的嘛？把干啥干的？
1: 嗯哼。
2: 那就没压一条过。
1: 啊哈。
2: 啊，那就没压一条过了。那今天在我早上回来最好看，家里我正在做木路啊个。
1: 叫你往木路啊。
2: 今天在这好了嘛？要是我们回来嘛，回来嘛，再看那几只鱼搞过去，再搞弄个鸭子过去，再那个去了。啊，公家的不容易。这个电话还接不了，现在挂了几台呀？咱说实话，
1: 没挂。
2: 那么今天你不能说，那就是电话了，先生。哈哈哈！
1: 这还接不了个？
2: 啊，你那电话个？
1: 啊，那电话挂了，接着接呢，还离。
3: 阿拉干多了干嘛事？
1: 搞飞了？
3: 他完了发火。
1: 胡说了。
3: 他完了毛多了，毛胡扯呀！有了个，有不进，蛮歪的。阿毛。
1: 阿毛歪了，毛胡扯呀！哎呀，对。
3: 对对对，你比较那个用的这个路子了，好了嘛，毛毛的。
1: 黑哩哩毛的嘛。
3: 胡扯了，咱俩好大的官，他对着你说，他把一点的给俺们打干。
1: 嗯哼。
3: 哎呀，不会。还不会给你这个子来，又原来的那句。我把还就是给那个把沙布路子搞破，把沙路洗，这样的。
1: 嗯哼。
3: 还就那里讲，主板的瓦塞了，你还那么贵呢？那么我俩嘛苦钱呀。
1: 嗯哼。
3: 家里不啊，你做那个给他，这个给老了嘛，我们嘞。
1: 家里不哈，你打多啊？啊 ，thank you。Mashwa mabedi amiti mmedi misi tukha libi de mani hori nyani ya buraru. Ah, le hai babata hukena wii lita hasi poso unzu uji meleti. Hai li.
4: Gala ma dole ba mafete.
1: Kaofela.
4: Ega wana sa hukumu.
1: Ndade.

0: 嗨，李。
1: 哈喽，刘老刚啊，好久不见，有嘛那地方也吃过了。
0: 搞肥了。
1: 我在我那上回。
0: 我好了啊。
1: 对了，你今天在这哈喽嘛的啊？我说的我们云南帮我来帮你分啊。
0: 这样的。
1: 啊，你看这，我们那边做了外租，外租的了，物业还低。
0: 嗯哼。啊哈。
1: 你要个理解个不好呀。
0: 嗯哼。
1: 哎，如果把那点都压了，真的就没压一场。
0: 一类点么个？
1: 我说那么难听，我不接了。那点事情不接了，哎呀，我就说是啥，那点也不能干。你要嘛什么好玩的？那这事情要来的时候，你再要压别了，你千万不晓得。你要是晓得了，你接了没？啊，那湖南嘛，古路加上台湾嘛，是从那下个那，从那下个那地方过来，就湖南这边来接待那个哦。那我们说过，我说讲湖南嘛，那啷个来找我们的呢？我这过年刚去嘛，那啷个，就是说要干来。那啷个子来？你咋好做啊？对了，没有做了什么了？就那，这个那。不咋嘛，我那我可能苗还大吧，我姐姐家嘛在住呀。啊，苗不过来，你咋吧？你们，你咋吧？大概也行咋吧？你们，这个呢，这个你咋的？咋不认识个东西呀？这个苗不，那是干啥不？我们几个那会自己家干啥来着？自己没钱没做饭，自己没家做饭，你们家不好。好几毛的一个物事，好几钱就掉进去了嘛，反正这些事情我搞了后面搞着急，全部存下去，如果两三两多加一加两的，这多少三百两毛的，我一年在这好了嘛，要死了，没那么快了嘛，家里我两百多嘛，要钱我。
0: 黑哩哩么好罗啊！
1: 赶紧打的。
0: 赶紧打的，一路往汉城走走哩，里边嘛呢，好人呀呢，呀不让。